0: 丹阳呢，告诉我这个三千年龄的，这风雨苦的经呢，俺那搞的这个娘们向往都觉得吧，到底，个这个娘哎，那么大，个东阳这种事情吧，印度站呢，太早啊，俺呢大都忙不得，告诉我这个雨金。내루이네다음에봐통일자네그내루로치도도집어디나도로디다도집어디내루로치도도집어러이뭐시토그러봐대고럭시뭐시일자네다랑슈기에네고로디슈슈슈충로대지기대다네에네냥할인데고왕토토그리디탑토나에네두메기싸와디바스땐도세바인자네에네땐도시워리스
1: So we were